0: 早上九点，公务员居家办公成功节省731万 ringgit 燃油补贴开销。教育部属下所有教育机构必须严格遵守儿童保护政策。中国菲律宾联手捣破电信诈骗窝点，六名嫌犯被遣返中国。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媒体行业必须捍卫信息准确、廉政以及记者行为操守，来应对以人工智能、假消息散播以及日益复杂的网络犯罪等数码世纪挑战。副首相 Dato Sri Fadila Yusuf 指出，数码科技发展包括足以生成照片、音频和视频的人工智能，让人分不清真假。这种情况促使记者必须更有责任感，并且以行为操守作为核心，确保可以捍卫真相，以避免导致彼此共同建立的社会和谐分裂。第二财政部长 Dato Sri Amir Hamza Azizan 说，昨天在国会下议院通过的2026年国家信托基金法案，显示我国在实现多元化经济方面的决心，同时也表明我国的自然资源财富没有局限在石油和天然气，想要建立跨世代基金，不应该只是依赖单一机构。法案确立了更有永续性和透明度的框架，第一次以法定形式强制政府每年拨缴部分天然资源和财政收入，以确保国家财富可以跨世代的妥善投资和保存。政府从今年四月中旬推行公务员居家办公倡议以来，在三个月内已经为政府节省高达731万 ringgit 的汽油补贴开销。财政部指出，这项最初为了应对全球能源供应危机而推出的政策，实施至今不仅达成了显著的财政节省，更在全国减少了405万公升的燃油消耗。根据了解，居家办公倡议累计有多达74408名公务员受益。鉴于成效显著，政府已经同意从今年8月1号起落实混合工作日模式，以进一步完善这项政策。在校园安全问题日益复杂的背景下，各校需要以策略途径和全面承诺建立一个安全校园生态系统。教育部长弗里纳西蒂说，目前最重要的是建立公众信心，确保每位学生都在安全的校园生态系统当中受到保护，同时不向任何危及儿童身心安全的方面妥协。方琳娜提到，教育部属下的所有教育机构必须以安全准则和儿童保护政策作为指导，并且加以严格遵守，同时也必须重视应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各项工作。全新拉拉破交通枢纽预计每天可以为多达10000名乘客提供服务，同时加强火车、巴士和其他交通的连接。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说，这个交通枢纽靠近亨多尔轻快铁和单轨列车 Monorail 的交通转乘站，乘客可以通过步行通道搭乘轻快铁和单轨列车，或者是搭乘长途巴士、的士、电召车。这个枢纽将成为往返吉隆坡和新加坡的一个重要门户。吉隆坡每天有120万人出入市中心，出行量更是高达550万人次，这使得对城市交通出行的投入变得更重要。杨巧双在昨天举行的拉拉泡交通枢纽启用仪式上表示，这个交通枢纽是吉隆坡交通网络的一项重要补充，它提供设施齐全的全封闭式场所，设有11个巴士停靠位和备有冷气的候车区，并且也提供前往吉隆坡国际机场1号和2号航站楼的穿梭巴士服务。公共工程部将加强国家基础设施管理，采取更积极主动的防灾策略，以降低泥石流和山崩等灾害风险。部长 Dato Sri Alexander Nandalingyi 指出，这项举措反映了政府致力于确保国家道路网络安全具有韧性，并且持续惠及人民，发挥连接交通和支撑国家经济活动的重要作用。他强调，政府必须从过去的灾后应对转向以风险评估、技术研究以及长期安全规划作为基础的主动防灾模式。 原定今天在金山五级市林王宫举行的柔佛州行政议员宣誓就职仪式展延到明天举行。媒体今天早上接获通知，仪式将改到7月18号星期六早上举行。不过有关的通知并没有说明仪式展延的原因。
1: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Play。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0: 西班牙将在我国时间20号凌晨3点开踢的世界杯决赛迎战阿根廷，力争继16年前第一次夺冠之后，再次捧起大力神杯。根据报道。和其他依靠超级球星带领球队前进的队伍不同，欧洲冠军西班牙凭借整体实力和鲜明的团队打法一路晋级决赛。虽然19岁的超级新星亚马尔受到外界的高度关注，但是他的影响力不像梅西、姆巴佩等球队核心球员般的决定性。西班牙主帅德拉富恩特强调，球队最大的优势就是大家是一支团队。在西班牙球员当中，奥亚萨瓦尔在本届世界杯已经攻入补球，而梅里诺等替补球员也在关键时刻贡献进球。此外，西班牙防守表现同样出色，在本届赛事至今只是丢失一球，展现欧洲冠军的整体实力。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中国和菲律宾两国执法部门紧密合作，成功打破一个盘踞菲律宾的电信诈骗集团窝点，拘捕6名嫌疑人。菲律宾移民局星期二已经将6人遣返中国。大使馆表示，有关团伙涉案金额将近1000万元的人民币。6名嫌疑人都是中国通缉在逃人员，涉嫌从事电信诈骗、洗钱以及隐瞒犯罪所得等多项罪名。行动当中，执法人员在窝点现场查获大量的电脑、手机、假印章等犯案工具，同时缴获手枪、毒品等违禁物品。大使馆透露，会持续深化中非两国的执法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活动，以守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连续第6个晚上采取行动，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报道指出，这次的攻击规模比较大，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遭到袭击，其中一座通信塔被击中，部分地区停电，同时一个居民区也遭遇袭击，导致多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的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批评这是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袭击多处非军事设施造成多人死伤的行为更是构成战争罪。白俄罗斯当局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星期四在白俄罗斯的边境地区完成新一轮的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501具遗体，乌克兰向俄罗斯移交31具遗体。白俄罗斯透露，将继续为两国交换战俘、平民及阵亡军人遗体提供安全的通道和场地。乌克兰战俘待遇问题协调总部表示，已经接收这一轮乌克兰军遇难人员遗体，后续将展开遗体的鉴定工作。随着荷兰连续几个星期出现干旱情况，荷兰星期四正式宣布国内缺水。由于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将持续缺水，基础设施和水务部根据国家水资源分配协调委员会的建议，将应对级别提升到2级。在这些措施下，当局将着重保护容易受干旱影响的水坝，接下来是饮用水的供应和能源生产。地方当局将决定是否需要落实额外的限制措施，其中林堡省已经限制将地表水用在农田灌溉等方面。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公务员居家办公成功节省731万 Ringgit 的燃油补贴开销。教育部属下所有教育机构必须严格遵守儿童保护政策。 中国菲律宾联手捣破电信诈骗窝点，六名嫌犯被遣返中国。2026年国庆月暨挥舞辉煌条文推介礼将在7月19号在霹雳州怡保举行，今年的主题是昌明马来西亚共享福祉。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2014年的今天，马航 MPH 十七客机在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附近被袭击，地点靠近俄罗斯边境。这架客机从荷兰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机上共载有298人，包括15名机组人员，其中43名是马来西亚公民，包括2名婴儿。这起事件震惊全球，也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与调查。经过多年的法律程序，案件于2020年3月9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史基普司法中心正式开庭审理。2025年5月13日，国际民航组织 ICAO 裁定俄罗斯对该航空空难事件负有责任。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3: 心动不如行动，只要你坚持不放弃，你一定做得到。Shout out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你好，我是飞，安静飞，你的好伙伴。
4: 有时候一句话就能点亮一整天。这里是陪伴你的声音，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多一点力量。沙巴 VFM， 你的凉拌。
5: 2026年全国乐集挥舞辉煌条纹推介礼将于7月19日星期日上午10时隆重举行，并由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主持推介仪式。欢迎通过您当地的广播电视台或登入通讯部、马来西亚新闻局及 Merdeka 360的 Facebook Live 同步观看现场直播。让我们一起归扬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共庆国庆。2026年国庆主题是昌明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马拉尼克斯加达兰里里马蒂。
6: 萨巴 VFM 有声茶馆。

Assalam Malaysia Madani， 大家早上好呀！时间已经来到早上9:18喽，今天也已经是来到7月17啦。岁月从不会亏待认真生活的人，今天播下的每一颗种子都在未来成长成一片风景。愿你不因风雨而退缩，不因掌声而骄傲，努力就是静静的努力，慢慢的成长，总有一天你会站在属于自己的光里。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尹璇 Connie。美好的周五，也是来到7月17哈。今天呢，7月17呢，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哈。也就是说呢，可能对别人来说不是特别的日子，但对于我来说呢，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一天呢。因为今天呢，就是一个。从小我们就是从幼稚园就一起上课，然后一直到小学到中学，然后甚至上大学，我们都是在一所学校里面，然后就算到了现在哈，我们都还是那种打不死的友谊，然后呢即便说不常联系，但是呢还是能够交心的那种朋友哈。所以今天是他的生日，就是我的这位老朋友啦，他就是玉丽姐姐，他今天生日就祝他生日快乐咯，希望他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天啦。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咯，有的是如泽鲁润泽的这首歌曲《土坡上的狗尾草》送给大家。

0: 不管今天顺不顺，记得给自己一点掌声，慢一点没关系，重要的是你一直在向前。沙巴 VFM 你的凉拌，
1: 你是我的凉拌。
2: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前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1: 也是他的凉拌。
2: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情话。
1: 沙巴 VFM 你的凉拌。
2: I could be yours，
1: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2: I could be
3: 想更健康，想更快乐，想把生活过得更好，活出其美。聊身心成长，谈亲子关系，说养生秘诀，让你由内到外活出美丽与自信。
4: 活出其美的你，在平凡里开出花语。
3: 每逢周五上午10:30，活出其美，活出生。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现在时间很快就来到早上9:27了。那我们刚才呢听过的歌曲呢，就是有的是这一首。一首非常好听的王源儿唱的《明日见》。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呢，同样在第一小时的时候呢，是会有的，就是天气预测以及报章上的新闻摘要了。那其实呢，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世界杯呢，已经要进入就是最后的四强应该是说半决赛不是，是第三第四名跟第一第二名的一个竞争了哈，所以呢会在19号跟20号呢开打的，所以这几天呢都是休战，让大家调整调整，然后呢好好的迎接最后的这个对战的哈，所以大家就敬请期待咯。至于我们今天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呢，就会有的是活出其美。今天的活出其美呢要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内容呢，请大家敬请期待吧。最后一个小时依然是少不了的是旧曲重温的时段，也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在旧曲的时段呢好好的享受，好好的听歌。当然我也希望今天是小周末嘛，周五哈，希望大家都能够以最轻松的心情迎接周六跟周日的来临了。好了，那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听听张碧晨的这首歌曲《此生无憾》。

2026年全国乐集挥舞辉煌条纹推介礼将于7月19日星期日上午10时隆重举行，并由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主持推介仪式。欢迎通过您当地的广播电视台或登入通讯部、马来西亚新闻局及 Merdeka 360的 Facebook Live 同步观看现场直播。让我们一起辉扬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共庆国庆。2026年国庆主题是昌明大马，共享福祉。Malaysia Merani Kesejahteraan di Negeri。

0: 来呀，别忘了
1: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2: 是的，9:36，我们这个时候呢，一起来看一下今天，也就是7月17号的天气预测喽。那上午的时候呢，古达及斗湖局部有雨，那闽西海岸内陆及山打根则是属于天气良好。下午的时候，西海岸古达及内陆局部有雷雨，那闽山打根及斗湖属于天气良好。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山打根局部有雷雨，西海岸及内陆局部有雨，那闽古达及斗湖呢属于天气良好。而温度方面呢，最高摄氏度呢是35度，最低摄氏度是23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所以看来今天的天气呢还是非常的炎热哈，35度的高温呢，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喽。9:37，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有的是王海颖跟孙川寒的这一首《月亮翻过小山坡》。
1: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伴。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时间来到早上9:44了，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报章摘要的。首先我们看到呢，就是首相兼财政部长拿督斯里安华指出，政府目前暂无意向富人征收2%的财富税。他说，如果现有的税制一样提供税务豁免或减免，那么财富税所能带来的税收贡献将不会显著。然后我们再换个焦点呢，看到的就是说到州关税局在一项突击行动中成功起获100公斤穿山甲的鳞片，市价约130万令吉。该批穿山甲鳞片疑似准备出口至到国外。这批穿山甲鳞片是在本月6日下午约20:30，关税局执法人员在山打根机场航空货运入口进行例行检查时查获的。州关税局总监阿莫道菲表示说呢，初步调查发现这批穿山甲鳞片由长途巴士从亚庇运抵山打根，再运往机场的货运站，相信是准备运往海外的。好，那时间很快已经来到早上9:45咯，待会儿呢我们在10点钟的时候将准时为您带来的就是客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了。这时候为您送上这首歌曲，是来自周深的歌声《岁月尘埃》，送给大家。我们下个小时再见。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内柴油车主请注意，布迪马达尼柴油补贴计划布迪 Diesel 已经从2026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辆车主现在可享有每公升二令吉时鲜的柴油补贴价格。想查询自己是否符合资格或申请柴油皮卡车及休旅车 SUV 的额外配额，可浏览 budimadani.gov.my 了解详情。 Budi Diesel 让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主享有更实惠的柴油补贴。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听的是18 VFM， 今天是由王二二温二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奇，首先是新闻提要。州政府持续支持将十八特色产品推广到州外市场。间水区在沈达健机场起发一百公斤全沈甲连片，估计是切约130万ringgit。间水区检验六月在沈达健亚界三种涉及违禁片及烧干支物片招数案件，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州政府持续支持将具有沙巴特色的产品推广到州外市场，尤其是透过位于吉隆坡舍里肯邦安婆罗洲文化雕模协助本地商家开拓商机。沙巴州工业企业发展及交通部长特杜伊万·贝内迪讲，亚希其部门落实沙巴优先发展理念及沙巴繁衍进步二点零发展方向的重要工作主义。其讲此家担任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期间，前景拍看50万ringgit，提升婆罗洲文化雕模的基础设施，以改善经营环境。除外，当局也通过吉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旗下的雕模企业家融资计划持续提供支援。目前当地已经成立十二家融资计划小组，来加强业家的发展能力。部长是在吉隆坡同婆罗洲文化雕模协会代表会面后发表上述谈话。沙巴间水区本月六号在沈达健机场起发二百公斤全沈甲连片，估计是切大约230万ringgit。该区总监 Dr. Ahmad Taufik Sulaiman 讲，一批连片是在接发组同沈达健机场货运单位进行例行检查时，在航空货运业票处查发。初步调查发现，一批全沈甲连片是在毛发地沙巴亚生通活区合法进展的情况下出现。涉案集团上先将货物先包回其他商片，企图瞒骗执法单位投撇检查。据指出，嫌犯该作案手法是将全沈甲连片装入五色塑料袋，再放入五只玻璃笼泡沫箱内，每只箱重约20公斤。目前当局仍然2008年贬回物种极之妙医法令 T686号法令 T10条文展开调查。沙巴间水区检验六月在沈达健亚界三种涉及违禁片及烧干支物片招数案件。该区总监 Dr. Ahmad Taufik Sulaiman 讲，亚几种案件涉及该重工物片总值超过150万ringgit，包括税务差类。其中两项执法行动共涉及超过95000至六岁香烟，以及一家涉案交通工具，总值超过136000ringgit。另外，间水区在沈达健共共市场码头展开街批料行动4.0种，也成功重共超过2600公升剪贴材料。要紧柴油上线企图招数出极外，当局发现嫌犯将柴油用密封容器及不同来装，并冰在码头结构下。目前处案正仍然依旧六七年禁税法令 T235 热底条文展开调查。沙巴国安全及执法机构日前就在2026年提出州行动策划委员会会议，通过战略合作进一步协调国防力量。会议由沙巴州警察总监特杜焦特列坤同泰马陆军 T5 步兵署司令特杜沙姆索贾法共同主持。
赵铁表示会议重点讨论十八当前面对的安全课题、灾害管理以及各种现实挑战。议会在也探讨如何通过协调执法行动，及加强情报共享，强化国家边境管控，以打击卡建犯罪活动。各安全机构逐渐界紧密合作之间重要，要注意提升沙巴面对各种安全威胁时界应变能力同准备水平。沙巴教育局将会成立配合警方调查沙狗媒体疯传学生搭救视频界事件。该局发援交表示，涉事学校同烟教育局已经确认涉案学生身份，并展开内部调查。虽然事件发生在校外，但凡涉及学生界不当行为，教育局都会严肃看待，并依据现行条例采取适当纪律处分。此外，调赴退休田批准研究八名年龄13岁至14岁的男学生两日，以协助警方调查一宗涉嫌丢尿及骚乱案件。目前警方正研验刑事法典第248条文，持械受乱展开调查。配合沙巴落实厂棉柴油针对性补贴计划，而设立界茶粮专名特别区台，发达民众积极响应。沙巴陆路交通局总监达杜穆罕默哈里斯阿里讲，截至前半日，该特别区台已经成功处理1308宗茶粮专名交易。由于前来办理手续的民众人数增加，陆教局已经增派工作人员，确保所有申请能在当日完成。其也提醒公众，在完成茶粮买卖交易后，必须在七日内办理茶粮专名销售，以避免面对法律行动，同时减少年茶主日后可能遇到的问题。陆教局也鼓励民众使用卖市及线上服务平台。该平台提供超过30项线上服务，包括茶粮专名销售，让公众办理事务更加方便快捷。今日重报新闻提要：州政府持续支持将沙巴特色产品推广到州外市场。但需曲在沈达健机场起发200公斤从沈甲连平，估计市值约130万ringgit。间需曲检验六月在沈达健亚界三宗涉及违禁片及烧干制物品肇事案件。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endani。

0: 牵挂。Hello， 大家好，我是易杰奇，在这里要送你一份祝福，愿你抱着平安，拥着健康以及带着快乐。沙巴 VFM 轻松伴你度过每一天。VFM
1: 生活有时候很忙，但心可以慢一点，听一段声音，给自己一个呼吸的空间。沙巴 VFM 你的凉伴。
2: 2026年全国月级挥舞辉煌条纹推介礼将于7月19日星期日上午10时隆重举行，并由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主持推介仪式。欢迎通过您当地的广播电视台或登入通讯部、马来西亚新闻局及 Merdeka 360的 Facebook Live 同步观看现场直播。让我们一起挥扬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共庆国庆。2026年国庆主题是“昌明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马拉尼，克斯加达兰，里里马蒂。

0: 萨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熟悉的频率，
2: 温暖的声音，
1: 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Connie 登场。
0: 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0:16了。萨巴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那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呢，待会儿呢就是会为大家在10:30的时候呢带来我们的这个活出其美的节目单元的。所以今天的活出其美呢，要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内容呢？请大家就是敬请期待了哈。那至于最后一个小时啊，就是少不了的还是我们旧曲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继续留守在收音机旁，一直到节目的结束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就来听听歌曲吧，为您送上来自深木雨桐的这首歌《草戒指》。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血液。

0: 这里是活出奇美，陪你一起养出健康，活出生命之美。今天的话题是，
1: 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现过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拿天气变化来说吧，有时候气温稍微有一些变化，有的人好像完全没有感觉，可有的人呢，马上就撑不住，要打喷嚏啦、感冒啦之类的。再比如说，同样是最近工作压力特别大，有的人睡一觉起来，隔天又是元气满满，可有的人却连着好几天都觉得浑身疲惫，怎么歇也歇不过来。这时候，很多人就会想，是不是我最近没有运动呀？还是我昨晚没有睡好？其实这些都是表面的现象，在我们的身体里有一个默默守护我们的超级医生，他不分白天黑夜，一天24小时都在不懈的工作。这位医生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而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现在越来越受关注，而且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新话题，叫做营养免疫学。听到营养免疫学这六个字，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它就是硬邦邦的那种医学理论。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它其实就是研究我们吃进去的营养到底是怎么影响免疫系统的一门学问。其实大家平时对营养这两个字肯定不陌生，以前我们总说，哎呀，要补充蛋白质，多吃一点碳水化合物，还要注意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过去我们关注这些是为了维持生命，简单来说就是为了不饿肚子，让身体动起来。但是营养免疫学就更厉害、更聪明了，它不再只关心你有没有吃饱，而是去帮我们研究到底吃哪些具体的营养成分才能精准地帮免疫系统打气，怎么吃才能真正把身体的抵抗力给提升，遇到病毒和细菌的时候怎么让身体自己拥有更强的防守和修复能力。所以美医经常说，现代人的健康逻辑早就变了，以前是吃饱，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吃对。那刚才提到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其实就在我们自己体内，那这个免疫系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玩意呢？医学上会列出一大串的名字，像是什么骨髓呀、胸腺呐、淋巴结呀、这些扁桃体啊，甚至是我们的这个肠道的组织。那听起来挺复杂的，对不对？那其实大家不需要去背这些名词，你完全可以把免疫系统想象成我们身体里面的一支全天候待命的皇家军队。这些器官和细胞就是军队里的各种兵种、各种哨站。不管你是在上班、在吃饭，还是在香甜的睡梦中，这支军队从来不打卡下班，时刻都在盯着

肾脏，也就是抵抗功能。这就像是我们身体的城门守卫，当外界的细菌、病毒或者奇奇怪怪的有害物质想要溜进身体的时候，免疫系统一看到立刻就会拉响警报，冲上去跟他们战斗，尽量在最前线就把敌人给消灭掉。第二件事是做大扫除，也就是清除功能。我们这个身体每天都在运转，自然就会产生一些老化、受损甚至变异的细胞，这些东西留在体内就是身体的垃圾。那这个时候免疫系统就会化身成特别勤快的清洁工，定期在身体里巡逻，把这些垃圾打扫得干干净净，让身体保持清爽。第三件是做维修，也就是修补功能。有时候我们不小心擦伤了，或者是身体内部有某一些的小炎症，免疫系统又会立刻变成维修工程师，赶紧调动资源去参与修复，让受伤的地方重新长好。所以你看，我们体内的这支军队不仅会打仗，会打扫卫生，还会搞装修，他们同时在忙着才能撑起我们健康的日常。那么这支军队跟我们每天吃进去的饭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很简单，打仗需要粮草，对不对？营养、免疫和健康就是一个紧密相连的铁三角。如果我们在饮食上不注意，让身体长期缺乏优质的营养，那就等于断了这支军队的粮草，免疫细胞没有了原材料，士兵们饿着肚子，战斗力自然就下滑了。这个时候只要稍微有点风吹草动，身体就容易垮掉。相反的，如果我们每天都给身体补充均衡优质的营养，那就等于给这支军队提供了最先进的武器和最充足的口粮，士兵们个个精神抖擞，防御系统固若金汤，我们的身体自然就更有活力，不容易生病。所以呀，现代的人真的不能再麻木地为了填饱肚子，或者为了满足一时的口腹之欲去胡吃海喝了。我们要多为体内的这支军队想一想，多补充能给他们提供能量的关键营养。那到底哪一些营养才是免疫系统最喜欢的营养素呢？营养免疫学特别点名了这三类天然成分。第一类叫做植物营养素，它们普遍存在各种新鲜的蔬菜、水果、豆类和全谷物里，比如我们常听到的番茄里的番茄红素，胡萝卜里的 beta 胡萝卜素，还有葡萄里的白藜芦醇，这些都是大自然赐予植物的天然防御武器，我们吃进去正好能帮我们的身体维持正常的运转。第二类是抗氧化剂，我们的身体每天在新陈代谢的过程中都会产生一种叫做自由基的破坏分子，如果自由基太多就会去破坏我们健康的细胞，而抗氧化剂就是自由基的克星。哪里找呢？像是蓝莓、草莓、绿茶，还有各种深绿色的蔬菜里都藏着满满的抗氧化剂。第三类是多酚类物质，这也是近年来健康界的明星。我们在泡茶、吃各种莓果、切洋葱或者是啃苹果的时候，其实都在摄取这种优秀的天然成分。听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会想，美姨，听你说

0: 说了这么多，我是不是得去买很多昂贵的保健品啊、补品啊来吃？真的不需要。营养免疫学最推崇的其实就是回归自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只要做好以下几件小事，就能给免疫系统最棒的支持了。比如说，桌子上多点颜色，每天吃饭的时候尽量让蔬菜水果的颜色丰富一点，红的、绿的、黄的、紫的，颜色越多证明你摄取的植物营养素越全面。第二，抓好优质蛋白，鱼肉、鸡蛋、豆腐和豆制品，这些都是免疫细胞最基础的建筑原材料，一定要吃够。第三，给身体减负，尽量少吃那些过度加工、高油高糖的垃圾食物，别给体内的清洁工增加负担。第四，最简单也最重要，记得多喝水。当然啦，再好的营养也需要我们有规律的作息和适度的运动来配合，他们就像是并肩作战的战友，缺一不可。节目最后，美仪想送给大家一句话，健康真的不是等到我们生病了躺在床上才去开始治疗的，它是我们从每天拿起的筷子，挑进碗里的食物开始，一点一滴累积出来的。身体里那位最好的医生其实一直在为我们毫无怨言地努力着，而我们每天吃进去的每一口食物就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资源。所以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不仅要吃饱，更要吃对，不只是为了时间上的快乐，更为了好好保护我们体内的这支超级军队，让对的营养成为健康的基地，让强大的免疫力成为我们享受美好生活最坚实的后盾。
1: 感谢收听今天的活出其美，活出其美，活出生命之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是呢 ，S H E 的这首歌曲《独唱情歌》，时间很快就来到上午十点的55分喽。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Sabo V F M 有声茶馆的频道上啦。所以呢，照顾好自己真的是你人生中最大的课题哈。就像今天的活出奇美所说的，很多的时候呢，造身体呢，应该就是要从这个筷子夹这个食物到你的碗中的时候就已经是开始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就是可能没办法多多的话，就稍稍的要注意一下了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快乐。十点的55分为您送上今天第二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蔡淳佳的这一首《爱如潮水》。那我们待会儿呢11点钟的时候将准时为您带来的就是华语地方新闻了。新闻过后就进入到有声茶馆最后一个小时的有声茶馆的这个旧曲重温才对哈，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留守在收音机旁咯，我们下个小时再见。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琪。首先是新闻体要，州政府继续支持把沙巴特色产品推广到州外市场，关税局在山打根起获100公斤穿山甲鳞片，估计市值约130万令吉。关税局今年6月在山打根瓦解三宗涉及违禁品及受管制物品走私案。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州政府继续支持把具有沙巴特色的产品推广到州外市场，尤其是透过位于吉隆坡斯里格邦安的婆罗洲文化豆末，协助本地商家开拓商机。沙巴州工业企业发展及交通部长 Dato Ewa Benedi 说，这是其部门落实沙巴优先发展理念及沙巴繁荣进步 2.0 发展方向的重要工作之一。他说，自己担任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期间，曾拨款50000令吉提升婆罗洲文化豆末的基础设施，以改善经营环境。此外，当局也透过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旗下的豆末企业者融资计划持续提供支援，目前当地已成立12个融资计划小组来加强业者的发展能力。部长是在吉隆坡与婆罗洲文化豆末协会代表会面后发表上述的谈话。沙巴关税局本月6号在山打根机场起获100公斤穿山甲鳞片，估计市值大约130万令吉。该局总监 Dr. Ahmad Taufik Sulaiman 说，这批鳞片是在执法组与山打根机场货运单位进行例行检查时，在航空货运入口处查获。初步调查发现，这批穿山甲鳞片是在没有获得沙巴野生动物局合法准证的情况下出口。涉案集团相信将货物申报为其他商品，企图瞒骗执法单位逃避检查。他指出，嫌犯的作案手法是将穿山甲鳞片装入黑色的塑料袋，再放进5个宝丽龙泡沫箱内，每个箱子重约20公斤。目前当局已援引2008年濒危物种国际贸易法案第686号法令第10条文展开调查。沙巴关税局今年6月在山打根瓦解三宗涉及违禁品及受管制物品走私案件。该局总监Dr. Ahmad Taufik Sulaiman 说，这几宗案件涉及的充公物品总值超过15万令吉，包括税务在内。其中两项执法行动共起获了超过95000支漏税香烟以及一辆涉及交通工具，总值超过136000令吉。另外，关税局在山打根公共市场码头展开了披漏行动 4.0 中，也成功充公超过2600公升津贴柴油。有关柴油相信是企图走私到国外，当局发现嫌犯将柴油藏匿在码头结构下方，并使用蜂蜜容器及鱼桶进行掩盖。目前此案正援引1967年关税法令第135-1D 条文展开调查。沙巴各安全及执法机构日前召开2026年第一次州行动策划委员会会议，通过战略合作进一步协调各方力量。会议由沙巴州警察总监 Dato Jaudeligun 及大马陆军第五步兵师司令 Dato Samsur Jaffa 共同主持。 Jaudet 表示，会议重点在讨论沙巴当前面对的安全课题、灾害管理以及各种现实的挑战。与会者也探讨如何通过协调执法行动及加强情报共享，强化国家边境管控，以打击跨境犯罪活动。各安全机构之间的紧密合作至关重要，有助于提升沙巴面对各种安全的威胁时应变能力和准备的水准。
沙巴教育局将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社交媒体疯传学生打架视频的事件。该局发文告表示，涉及的学校及县教育局已经确认涉案学生的身份，并展开了内部的调查。虽然事件发生在校外，但凡是涉及学生不当行为，教育局都会严肃看待，并依据现行的条例采取适当的纪律处分。此外，斗湖推事庭批准严扣八名年龄13至14岁的男学生2天，以协助警方调查这一宗涉及斗殴及骚乱案件。目前警方正援引刑事法典第148条文持械骚乱展开调查。配合沙巴落实昌明柴油针对性补贴计划而设立的车辆转名特别柜台获得民众积极的响应。沙巴陆路交通局总监达东穆罕默德·哈里斯·阿里说，截至昨日，该特别柜台已经成功处理1308宗的车辆转名交易。由于前来办理手续的民众人员增加，路交局已经增派工作人员，确保所有的申请能在当天完成。他也提醒公众，在完成车辆买卖之后，必须在7天内办理车辆转名手续，以避免面对法律的行动，同时减少原车主事后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路交局也鼓励民众使用 MyCCar线上服务平台，该平台是提供超过30项线上服务，包括车辆转名手续，让公众办理事务更加的方便及快捷。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体要。州政府继续支持把沙巴特色产品推广到州外市场。关税局在山打根机场起获1000公斤穿山甲鳞片，估计市值约130万令吉。关税局今年6月在山打根瓦解3宗涉及违禁品及受管制品走私案件。新闻报告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成语轻松听。
1: 欢迎收听成语轻松听。今天我们来聊无源之水，它比喻没有根基的事物。无源之水指没有水源的水流，最终会枯竭，比喻没有基础或依靠的事物难以长久。无源之水提醒我们，做人做事必须打好根基，才能长远发展。感谢收听成语轻松听，下期再见。
2: 事情的结果尽管重要，但是做事情的过程更加重要，因为结果好了，我们会更加快乐，但过程使我们的生活充实。你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华文节目，你好，我是 Gary
3: 曹格。
0: 愿你的早晨充满动力，午后充满活力，夜晚充满安心。 Saba VFM 你的凉拌。

0: 萨巴 VFM 你的凉拌
1: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2: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
3: 萨巴 VFM 三打根 FM 96.1。
4: 2026年全国乐季挥舞辉煌条纹推介礼将于7月19日星期日上午10时隆重举行，并由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主持推介仪式。欢迎通过您当地的广播电视台或登入通讯部、马来西亚新闻局及 Merdeka 360的 Facebook Live 同步观看现场直播。让我们一起辉扬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共庆国庆。2026年国庆主题是昌明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马拉尼，克斯加达兰，里里马蒂。

0: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 VFM 有声茶馆，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影神 Connie。
1: 是的 ，Sub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那我们刚才呢就听过了今天的第前三首的歌曲，有的是哪些呢？有就是这一首李毅的《小路》，还有凌霄的《告诉你爱的时候》，以及徐小凤的《风雨同路》。然后我知道啊，有朋友说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没有办法在直播间听到声音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也请示了我们的这个技术人员，所以等他们过来帮我看一看哈。所以大家这个时候呢可以去到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或者是打开收音机，用收音机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喽。好，那接下来为您送上这首歌曲，来自邓丽君的歌声《细细小雨》。

0: 抱抱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
1: 哥打马鲁都 FM 91.1
2: ESCOM 沙巴东部安全指挥区即 Eastern Sabah Security Command 是统筹沙巴东部安全区一切防务行动的核心安全机构，肩负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的重任。其愿景是确保沙巴东部始终稳如磐石，安全、安宁、主权不容侵犯。其使命是高效整合各方力量，联动各安全单位，打造无缝协作、雷厉风行的防卫体系。其成立宗旨在于正面迎击各类安全威胁，严防跨境犯罪，全力守护人民福祉与国家利益。安全不容妥协，守护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时的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1:44，我们刚才听过了哪些歌呢？有丝丝小雨，然后呢还来自邓丽君的歌声，还有艾慧娜的默默盼归期，姚丽江红的送郎曲，还有张璐的不到三分钟，罗文的小李飞刀，以及张琪跟谢雷的月下对口。11:45，我们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的歌曲有的是潘秀琼的这首情人的眼泪，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是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邱青云的歌声《世界来变化》。在那之前有的是潘秀球的《情人的眼泪》，时间就已经来到上午11:51了。是的，没错，尹璇呢要下班去了，感谢大家的陪伴。虽然今天可能有一点不太完美，但是呢人生就是如此，对吧？就没有办法每天都完完整整的，就是总会有一点小问题出现哈、哦。那希望大家多多包容啦，也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咯。那我们就周一再见。最后的两首歌曲，一首是叶振棠跟叶丽仪的这首《此际情也可永》，是《笑傲江湖》的主题曲哦。还有林苏荣的《月儿弯弯照九州》，两首歌送给你们，我就下班去啦，我们周一见，拜拜。